号线换乘七号线的乘客可以在这个站实现同台换乘，十二号线换乘四号线的乘客则需要通过站厅通道进行换乘了。此外呢，在象山显享站、大磨湾站等车站周边还设有公交首末站，市民出地铁就可以换乘地面交通，地面的公交直达周边景区与文化地标。那十二号列车与这个常规的地铁列车有什么区别吗？蓝青色的十二号线列车车厢采用的是横向设置的织物座椅，部分座椅增设了小桌板，列车上呢大尺寸

动态地图与多媒体显示屏，让站点、线路等出行信息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在象山呢，还可以带海鲜，有特色服务。因为12号线呢是毗邻菜市场的车站，将设置遇见烟火打包台，提供宽胶带、剪刀、海鲜专用防水袋等打包高具。同时呢，铁路还为农户开通了菜篮子绿色通道，有专人协助快速安检和搬运。总之啊，我们12号线的全线车站均支持爱心预约，统一配置遇见便利站、便民服务箱、内置创可贴、老花镜等应急的物品。总之啊，海上列车驶向了山海，驶向了美好，让我们共赏山海新风景、美丽风景。

迎来了年内的第12次上调。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调价之后，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为了92号汽油每吨10971元，每升是8.26元；95号汽油是每吨11592元，每升是8.79元。爱跑98号汽油是每吨14387元，每升是10.79元。0号车用柴油每吨是9290元，每升是7.95元。这一柴油的涨幅分别是：92号汽油上调了每升0.21元，95号汽油上调了每升0.22元，爱跑98号汽油上调每升0.22元。0号车用柴油上调每升0.21元。

王鹤也合唱的一首《蝴蝶夫人》，风味感十足的对唱情歌，真假音转换的极为丝滑，情绪层层递进，两个人的声音交织拉扯在一起，诉说着感情当中的挣扎和心碎。蝴蝶夫人。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刘端端合唱的《空心》。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天赐声音舞台的神级现场了，收敛锋芒，大量的使用了气声来演唱，把爱而不得的隐忍心碎唱得直击人心。主歌相对来说会压抑一些，但是在副歌部分则是缓缓爆发了，情绪的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在这首《空心》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出行，你我同行。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0: 朱雷，通讯员王宇倩报道。2025年12月，宁波港口岸象山港石浦港区扩大开放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象山就此终结有海无开放口岸的历史。开放半年多来，口岸贸易业态持续扩容，临港产业加速集聚，从船舶制造出海到生鲜直达入境，双向开放的红利正在半岛持续的释放。
1: 我现在所在的是象山港畔的西泽轮渡旧址，我身后这栋灰黄色的老后船厅，岸边被磨得发亮的水泥台阶，还有那些锈迹斑驳的系缆桩，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象山人出门

0: 那么没开放之前呢，我们这个船呢从码头啊护航到台德塞锚地，然后呢台德塞锚地呢这要四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回呢要八个小时了。然后呢边检海事海关查验部门呢也从石浦新港码头下船，有专用的拖轮接送过去，也要两个多小时。这样子呢从开放了之后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方面呢基本上省了半天的时间嘛。那么开放了之后对企业呢后续的发展啊打好了一个呢更好的环境了啊，一个呢国际的船舶可以出来了啊，可以进出了啊，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了。
1: 除了新乐造船、利华港机、任重工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也相继地打通本土的出海通道。以利华港机出口印尼的门座式起重机为例，

0: 我们邀请到了县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谢小青谢科来跟我们聊聊。
1: 大家好，这里以前就是一片滩涂，叫大木涂，经围垦阻隔，大木洋所形成的人工内湾。
0: 那大木涂啊，大木洋啊，里面都有大木，为什么呢？
1: 大木两字源自于大木山，渔民出海捕鱼常以这座山作为航行目标。哦，
0: 就是航行的一个大目标的意思。2014年，这里正式命名为大木湾新城，如今呢已是象山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通往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必经门户。松兰山里有美景，但是你知道吗？松兰山这个名字啊，它其实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1: 是的，相传有一位叫梅松树的青年救下了一位余姓财主，财主为报答救命之恩，将女儿余兰花许配给他，还将这山当作了嫁妆。夫妻两人呢，名字分别带有松字和兰字，加之山上松林茂盛，兰花丛生，是得名松兰山。民间还有一说，这称为送兰山，
0: 就是送女儿一座山这个意思吗？
1: 是的，谐音慢慢变成了松兰山。
0: 其实不管是松兰之雅还是松内之俗，

0: 化为科学的作业依据。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研究所所长秦华表示，依托这些详实信息，他们能为不同地块量身定制方案。
1: 但现在是施肥的关键时候，通过无人机来看它这个营养状况，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指标来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的

0: 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

0: 强的力量。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心气象。今天

0: 故事呢，我们就带你一起走进万象社区，来听一听万象聚善以善育心的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丽。今天呢，我想带您去的地方是丹东街道的万象社区。说起慈善，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捐款，是救助，是雪中送炭。可是在万象社区，他们对慈善这两个字有了不一样的答案。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从

0: 力，给予我前行的底气。今后在校，我会更加勤奋读书，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不断充实提升自己，常怀感恩之心，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传递这份温暖。祝愿社区各项工作越来越好。
1: 就是初中的时候嘛，就家里遇到一些变故，然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变困难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变得有一些叛逆了这样子。但是因为社区一直在给我们家里一些帮助，比如说卫星院助学金这样子的，然后陪我熬过了那段比较艰难的时光。然后今年我也是通过统招招生本考上本科，真的非常感谢社区对。

0: 值得被尊重。2024年，万象社区设立了专项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考入象山中学、高考成绩达到特控线以上的辖区学子。3年，从2024年的38人到2025年的24人，再到2026年的30人，92名优秀学子站在了聚光灯下。获奖的孩子里有个叫葛焕的大男孩，他说：“
1: 本身虽然说数额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是一个社区，是我们的邻居，这个汇聚起来给我们的一个传递给我们一个精神力量。之前其实没有怎么有社区的概念。”

又把它还给了更大的世界。其实万象社区的慈善远不止助学和讲学，暑假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就有了向影成长项目，从半日营办到了全日营，孩子们的午餐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解决。重阳节，社区发起了桑榆计划，我为长辈拍张照等等。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的爱心和弦，我们推送的原创音乐呢是《暖流》。这首歌曲啊，是专门为万象社区的慈善故事而创作的一首歌。万象社区地处象山。

光照耀过，才知道心未凉。这暖流没有终点，象征风，像曙光，像人间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为我们原创的这首暖流，愿每一份温柔都被听见，愿每一份爱心都得以传递。我是张丽，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家分享了 Selena 的歌，这是 Ella 的歌。对，如果你是他们团的歌迷的话呢，他们已经在你们的关注之下成长到25岁了。有朋友问说歌单在哪里看啊？就是在这儿还是要一并回复大家，我们节目呢暂时没有歌单。那有一个看歌单的方法，就是回听

0: 港机、宇润重工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也相继打通本土出海通道。以利华港机出口印尼的门座式起重机为例，本地直航较传统中转模式，单批次节省物流成本300多万元，交付周期缩短半个月，企业海外接单能力明显增强。装备制造借势突围，传统特色产业也同步提档。作为向上海洋经济的优势板块，鲜活水产贸易也按下了加速键。
1: 口岸开放，打通海上先道，鲜活水产品直航出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象山口岸大中庄码头，在我身后龙泰六轮已靠泊完毕。在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它将载着35吨鲜活的鲈鱼和红鱼驶往韩国的统领，全程仅需48个小时。相较于传统单一的中转模式，本地一站式出关直达出境大幅压缩了产业链路。
0: 宁波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杜凯煌说，
2: 我们每一船都是提前跟这个企业进行对接，安排好时间，在这个码头等待他们来这个进行作业，为企业大大的节省了这个时间和成本。
0: 县港务开发有限公司招商经营部经理吴海龙说，
3: 以前是要

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444万吨，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更是创下717.47亿吨公里的亮眼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正式对外开放的口岸外贸业务从2025年12月启动后就跑出了加速度，仅2026年1季度就完成外贸进出口吞吐量7868吨，实现贸易额1.93亿元。随着口岸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冷链物流、船舶制造、水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出海等临港产业都在加速向象山集聚。下步，我现将以口岸正式开。

0: 行窗口期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准备工作，静待开渔。请听记者梁双晴、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食谱丰润制冰厂的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扑面而来，所有制冰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进入九月以来，这家制冰厂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用冰高峰，工人们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保障出海渔船的渔货保鲜需求。而在一旁的冲冰码头，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输冰设备全。

0: 海上的金条嘛。这两天呢非常忙，争取在开渔节16号以前把这船全部画好。
1: 一边是制冰厂里的冷气十足的忙碌，另一边是渔船彩绘热气腾腾的期盼。经过整个禁渔期的保养修缮，所有渔船已焕然一新，整装待发。这项于40233船老大万建勇说，
2: 网具搞起来，再过个两三天准备买船上这种小菜啦、伙食啦东西，趁天气好都把它拿下来。这段时间每天在忙，开捕前才不准备工作，才不把它做好嘛。我们就是希望出去大家都安安全全、顺风顺水吧，买再贵嘛。
3: 记者张维海，微光路原正中路目前全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计划于9月22号建成通车。道路建成后，将与盛宁县等区域路网顺畅衔接，成为进出大学站的核心通道，为市域铁路站点开通运营。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9月1号晚21点，余姚市牟山镇一个店内的一名女孩不

孩子好奇心强，对危险的事物没有提前的预判能力，家长们一定要加强看护。同时呢，如果孩子被掐以后，心里往往会紧张害怕，可能会挣扎扭动，会导致被掐得更紧。一旦被掐，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家长，先安抚孩子，要避免让其不断的挣扎扭动，防止血液加速循环，造成卡部位的肿胀、充血和二次的伤害。我们要冷静的处理，冷静的查看。

道的畅通。图书馆严格控制一切用火，不准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闭馆前应该切断电源再离开。禁止在报告厅内吸烟，使用明火，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定期开展疏散演练和消防安全的培训。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雨，今天到明天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有温度。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把健康记在心中，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健康快乐每天。听众朋友，您知道您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够吗？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今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

如吃一个约60克的鸡蛋，可以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第三是奶类，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随时随地都能够补。喝上一盒牛奶，约250毫升，可以轻松补8到10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牛奶、羊奶、无糖酸奶、低盐奶酪。第四是大豆及豆制品。嗯，大豆类的食物都是植物蛋白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是不太好消化的，蛋白质的利用率也会比较低，更推荐的是

变得健康了。很多人心里总觉得现代的奶茶还是不那么完全没有科技含量的。那古时候呢，吃喝玩乐在古代喝仅次于吃的地位，那老祖宗们在饭后喝啥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让我们现代人出乎意料呢？让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古代老祖宗们的喝。让我们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穿回去看一看没法用科技和狠活的古代他们喝啥呢。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们真的智慧啊，那是高高的，在各个方面都能让现代的孩子们发出一句惊叹，哇哦，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吃饭喝啥这个问题上面，那发挥的智慧当然是不容小觑的，其中有两样饮品被奉为

0: 就用上了最早的冰箱了。
1: 赠侯乙铜兵剑，
0: 民间也得了解一下哈。
2: 汉末枭雄袁术十分爱喝这个冰蜜水，据说啊，他要死的时候正是大热天啊，想喝一杯蜜水，但当时的军中早就已经绝粮了，哪还有蜜呀？这厨师就只能端来一碗热水。魏书当中记载，
3: 食圣暑，欲得蜜。

0: 金骏柠檬水确实很洋气。当年蒙古人西征中亚的时候，带回了一种饮料，叫李木可水。李木，哎，它就是柠檬。据说啊，当时忽必烈喝了之后疯狂点赞，还特地到广州设置了御果园，栽种了上千棵李木树。此时适合唱起一首《Lemon Tree》。
1: 弯弓射大雕，我要超大杯大包。
0: 耶！明清时期呢，流行喝养生可水，这又是什么呢？是果汁儿啊。喝腻了各色中药饮品，中国从明代开始就榨果汁儿喝了。他们把果蔬型饮料叫做可水，就是渴了就喝的水。有灵芹可水，就是沙果可水，还有木瓜可水等等。到清朝出现了一

0: 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
2: 遇到您不是去，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3: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

0: 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

0: 让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

真的吗？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张震岳当年特意写给他的啊。北京时间12:51，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9月12号星期六。但是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震岳和另外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前的状态。官宣名字已经定了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但是完整的曲目啊 ，Fit 的阵容还没有放出。北京时间13:05，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星期六周末愉快。马上请的 Travis Scott 发给一次。

期待 Kendrick Lamar 的新作品。北京时间13:28，音乐好时光，9月12日星期六，周末愉快。Polo G Rockstar。

0: 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1: sound。北京时间13:32，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Doja Cat， Doja。

豆豆 cake， 豆豆小姐姐就是爱直播啊，就是喜欢直播，频繁直播，喜欢在网上和网友对线啊。最近呢，也是上个月吧，刚刚和 Tiger， 因为 Tiger 公开使用了 AI 来。

粤语。北京时间14:39，热曲单飞扬怎么老是顺口呢啊，音乐好时光啊，9月12号星期六，周末愉快，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 Ludacris 啊，这也是他去年回归之作了啊，宣告正式回归。

Girl Tate McRae， 这是一位新生代的 Z 世代的流行的女音乐人啊。当然她的曲风呢 Y2K 的舞曲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听一听。北京时间13:52，音乐好时光，9月12号星期六，周末愉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

经典的，是他的版本。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呢，让你想起了曾经的某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也欢迎你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的邮箱裴冲的全拼 @cn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后呢，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期待收到属于你的那封情书。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在我们的主播话题栏里面也可以看到邮箱的地址。王杰的歌

0: 奏乐曲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三点九，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2到29。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4: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5: 别急，宝贝，你看，

0: 出，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cn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期待收到属于你的那封情书了。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话题栏可以看到邮箱的具体的文字了。这首歌来自张雨生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辑 APP 上。蓝天白云，全是听你老歌真好，虽然还在上班，听着老歌心情好了不少。 PPRX 这些歌太好听了，每一首都是我们满满的青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青春呢？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我们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来认识一下罗马历史上这个也是负面 IP 很强的康茂德。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中文版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的，大家可以看李庸组长面前的视窗。那么来，我们来重温一下罗马历史上这个最辉煌的荣光之一哈，就是罗马的五贤帝。我们上周也和大家讲到了，从公元96年啊，我们汉和帝啊，永和八年到公元180年，五贤帝之五奥勒留去世，那么是公元180年，这个大家看贯穿了85年的时间啊，这个汉灵帝光和。

活打死了。他还在罗马呢各处张贴自己的肖像，所以说呢他是能对标尼禄的，因为他自己也这么想的。他把尼禄的巨像换成了自己的，然后呢又在脚下摆了很多浮夸的狮子皮啊，还有青铜的狮子来当一个装饰品。他这个人非常自恋啊，光是改雕像还不够，他还下令把罗马城改名叫做康茂德殖民地。这个咱听着就不是个好词儿哈，但是他自己呢是非常享受的。他第二个爱好就是洗大澡，因为古罗马人本身就很爱洗澡嘛，但是康茂德在洗澡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非常极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自愧不如，因为他每天要洗他每天要洗七八次澡，那用我们的话说，这不就得泡秃噜皮了吗？就是他从小就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执着，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程度。在12岁的时候啊，他有一次是觉得洗澡水不够烫，特别生气，下令呢要把烧水的奴隶直接扔进澡堂子里那种加热的炉子，要给他活活烧死。然后呢他靠什么来判断说这个惩罚已经执行好了？他会闻这个味儿，哎，他一闻到人烧焦的这个胡巴的味儿，哎，他就确定好了。所以说他从小时候就这么的残忍，可以说非常变态。后来他洗澡已经不光是频繁的程度了，已经演变成干什么都要在浴室，在浴室里吃饭、处理公务，甚至他还要在浴缸里

谱，而且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其实康茂德他在继位后的前几年还算上是一个仁君。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心路历程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我们来细细的梳理一下。那据说呢康茂德在继位之后啊，前几年他比较宽厚，而且呢一些正直的老臣啊都受到了重用。那当时呢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辅佐下啊，罗马帝国呢可以说是保持住了原有的一个稳定和秩序。而且呢我们说康茂德这个人和他父亲不太一样，他呢是比较贪恋这种罗马的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并没有什么对外征伐的野心，本来呢就做这么一个安定守城的皇帝其实也不错哈。那为什么康茂德一下子就后来变得暴虐无道了呢？导致这个局面出现的正是康茂德的姐姐。那说到康茂德的姐姐，其实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讲这个奥勒留和他的好兄弟维卢斯的故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环节，就是奥勒留他为了犒劳他的好兄弟

他开始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这个报复他肯定是先从自己的姐姐下手，他呢先是夺取了这个露西拉的公主的爵位，然后呢是把他流放到了偏远的地区，最后呢还是不甘心，最终还是把他处死了。那不仅是收拾了姐姐，接下来康茂德做的第二步，他就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元老院中一些非常正直的老臣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罗马帝国一个非常不良的风气哈，就是罗马帝国在很多年前啊就曾经有一种告密领赏的这个传统。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告密，

0: 啊，大概是在康茂德执政两三年的时候是吧？早期是吧？
1: 而且说到这儿，我想像奥勒留那么一个哲学家皇帝，对于自我的修养和道德有着那么高的自律和要求，他怎么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这种内心很残暴，这点非常想不通。
0: 估计是隔代遗传吧。然后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那个先来说一说这个康茂德，就叫什么？望之不似人君啊，看不出来有什么靠。

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

这样一套体系呢，实际上使得说把这个选贤任能作为了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制度和根本性的制度。那么既然选出的是贤良，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得到的就是善治，那这种善治呢，就能把前任留下来的基础呢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就形成了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稳定。那么从现在的一些文献上来看呢，就是包括这个英国啊，他们剑桥大学曾经对这个方面呢做过研究，就是直到安东尼瘟疫爆发以前呢，罗马帝国呢实际上已经经历了非常显著的这种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包括当时的土地价格呀，包括地租啊，包括这个付的工钱呀，增长都是非常突出的，人口呢也在快速增长。当然说遇到了瘟疫这东西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惑性在于啊，他排除了人这个皇帝作恶的这种可能性。有时都是之前都是贤能的人啊，所以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制定这些法律制度的时候，他偏向于以一个贤能人的假定，偏向于刚才讲的无罪推定来制定制度。这使得说一旦出现了风险之后，没有一种能够对冲风险维系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光看着那个发展一面了，对于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可能是罔顾了。那么包括了我们说的重大的公共卫生的事件，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瘟疫啊没有能够及时的遏制，那对于后来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稳定的实际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后来他实际上这个军队对于康茂德呢应该说是也不忠诚了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也对于他这

心，克里安德在掌权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卖官，而且他是明码标价的，公开的去出售这个官职，离谱到什么地步？一年之内，整个罗马竟然出现了有25位执政官。同时呢，克里安德还趁机大肆的去搜刮财富，他把那些本来要免费发放给罗马公民的粮食私自的扣押起来，哎，又把他们呢拿到市场上去高价的倒卖。当时罗马城里本身也是有瘟疫的，老百姓吃饭呢已经成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在这边大发国难财。终于啊，是在公元190年的6月的一天啊，罗马市民实在是忍不住了，怒火彻底爆发，成千上万的民众就把皇宫给围住了，他们喊着就是要克里安德的脑袋。但是当时康茂德呢，或许正在泡大澡吧，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啊，还很开心呢。还是他的情妇玛西亚冲出来了，哎。披头散发的告诉他：“啊，老公，外面已经闹翻了，你要再不处理，咱俩都得完蛋。”哎，康茂德这一听吓坏了，于是呢，二话没说，当即就砍下了克里安德的脑袋，然后丢到了皇宫外面，让这些群众看。所以说，康茂德他在残暴上面也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平民也好，还是元老院，或者是他非常信任的这些宠臣，说啥就啥，一点都不。

0: 死了，那整个罗马帝国是什么反应呢？
1: 权力真空了，等会儿。 对，
0: 那元老院听说康茂德死了，所有人都欢天喜地，他们一刻没有停留，立刻推举了一位新皇帝，而且马上就宣布这个新皇帝即刻上台。接下来元老院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元老院通过了一个法令，叫做除异诅咒。什么叫除异诅咒呢？就是把康茂德的名字和雕像全都抹掉。这个做法呢，是说让人们从记忆中抹掉一个人的所有的记录和存在。那这种惩罚呢，通常是用在那些叛国者或者是败坏了罗马帝国名声的上层人士。

0: 时代暗黑的句号。那么我们来就是来我先来做一点感慨啊。感慨是什么呢？感慨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身处一段伟大的这种历史时光中，当然我们从历史架空的角度来说哈，你当时不觉得，你觉得啊，一切不就该这样吗？这不都很正常吗？你比方说武献帝时代奥勒留，比方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的这个大唐的盛世，盛唐啊，极盛时期了。哎，那会儿唐玄宗的年号叫什么来着？因为他换过几次，就是在那个
1: 开元
0: 啊，开元，对对对对，开元，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前的那个，对。

0: 就不着调，倒行逆施啊，这个残暴不似人君等等。从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周期来说，他作为一个五贤帝之后的一个历史的榫卯，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怎么来看康茂德的这个十年出头的时间？
1: 我觉得实际上康茂德这十二年呢，他是把一个帝国从兴盛这个带到了衰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呢，我们说即便康茂德再坏哈、啊、就是再昏庸啊，也很难讲呢，你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这种脆弱性吗？也许它结构上是很脆弱的，但是呢，这种影响啊，我觉得直到现在它都具有它的价值。就是
0: 怎么说？
1: 对于我们说，无论是说一个国家也好啊，都不说国家层面，其实就是在管理学的视角上看，一个企业是靠人还是靠制度来维持运转的，使它能够基业长青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大家参与这个节目小伙伴可能对于日常工作都有帮助哈，就是这个企业它应该是靠一个人还是靠一套制度来使得基业长青哈，能够永续的发展。那么从这个人的

0: 度来看，这个五贤里当然是很贤良哈，有杰出的军事领袖，
1: 嗯，
0: 有这个非常有治理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管理者，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思想水平道德水平都非常高超的这个思想家，都包括了，所以呢这个能够形成几十年的这样一种稳定状态，包括刚才讲的疆域上非常的广阔，然后财力。

0: 也更加的健全。但是这些东西是和国家发展的制度这个带来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呢，还是这样一种人的能力维持的良性循环？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五贤弟子开始的时候是制度推动型的这个国家崛起之路哈、啊，包括企业的发展之路。我们说现在看，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是选到了一种这个选贤人，人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那么也就使得说，一个能人接着一个能人干，使得这个国家扩张到了一个很大的疆域，
1: 绝对是涨停板了。那会儿
0: 涨停板。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往往就忽视了制度在国家发展或者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五贤帝的这数十年，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的促进国家发展的制度层面啊，应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年份。虽然说它留下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到啊制度还是很好啊，对我们很有启发呀，甚至我们现在都在用啊这套模式这套逻辑，但是维系这个国家长久的能兴盛下去的制度恐怕建立的还是少，因为有这个能人来代偿了。但是一旦没有这个能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发现了一些制度的短板。那么到了康茂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能力确实是不强了，当然我们说给他找了些这个客观理由，比如说这个精神受刺激啦，然后呢还父亲没把他教育好啊，但是呢就制度管不了他，然后呢他也一下子就使得这个原来本身就不那么强的制度他继续的下滑。比如说这个国库吃空了以后怎么办呀，想个好办法，哎，把这个货币的纯度，银币的纯度。

0: 乱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原来的那套制度呢太理想化了，也导致了说出现了一个不理想的人的时候，理想化的制度没办法和这个人相配合了，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相互摧毁，理想的制度被这个不理想的人摧毁了，那不理想的人呢又进一步的这个和制度，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毁坏制度的过程嘛，也就使得说它的治理变得空心化了，也使得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呢很长一段时间就走了这个下坡路。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清晨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

而之后，电动车的赛道正在变得拥挤，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新能源汽车也正在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困局。上汽设计负责人直言，新能源时代最大的困境就是同质化，摘掉标大家都一样。吉利设计负责人表示，90%以上新车采用家族式前脸，不是技术上做不出区别，而是不敢尝试创新，担心影响销量。综合近期的车企动态，不难看到，有的车企为了打造差异化，在车里装了车载马桶、淋浴房、前备箱养鱼功能，甚至推出车载泡茶功能。这些创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不少被质疑。

0: 它所有，比如说我们说奔驰是在10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我觉得这可能说在奔驰的电动化道路上，这不会是它的全部，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定位是比较注重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注重于现在的一些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把这种跟现在大家使用智能手机的这种习惯的这种东西相通的这种东西装在里边。但是可能很多他的豪华品牌，他的豪华的产品的定位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这么选，所以他还是会需要做产品的一个区分的。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
2: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0: 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电视总裁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0: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0: 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4: 上班好好工作。

开船仪式设置了升帆、敬酒、鸣锣起航等环节，全情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开渔盛景。海峡两岸的妈祖如意文化交流暨妈祖巡安夜游活动呢，以国家级非遗食谱富冈如意信俗为核心，通过妈祖如意省亲迎亲祈福仪式、海上巡安夜游、无人机编队表演等，来构建海陆空的联动景观。开渔民俗巡游活动呢，集结十余支本土非遗队伍与国潮主题队伍，助力象山民俗文化破圈传播。开渔家板块四大活动以场景促消费。

地象山、松兰山两处低空智联网试点建设，低空试验航路及飞行服务平台项目已中标落地，可支撑全市每年200,000飞行小时的保障需求。落地的 CU 架构 5G A 感知核心网，将无人机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98%。 自主研发的极目无人机监管平台累计处置违规飞行137起，电子围栏加无人机机场制止系统已推广至全省9个重点水域。宁波的目标是低空飞行全天候高精度监管，无人机设备低空融入千行百业，有了安全底座，场景才能放开飞。象山石浦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今年1月，全市首条海洋场景无人机物流航线在石浦正式起航，5月起转入常态化运营。无人机以渔人码头为起降点，跨海为海岛居民和游客配送外卖、药品、生鲜，单程最快只要4分钟，过去海岛运输靠船班的日子正在改变。今年五一假期，这条航线完成配送50单，红旗海岛民宿入住率超过80%。在鄞州，区属国企银工大数据正在搭建

式通过了宁波海关的验收，标志着宁波绿能港 LNG 保税仓库容积由原先的32万立方米扩容至了48万立方米，相当于多出了64个标准泳池那么大的空间，库容直接提升50%，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 LNG 保税仓库了。 LNG 保税仓库啊，相当于是一个国际中转站，仓库内的液化天然气资源既可以复运出境销售到其他国家，也可以缴纳税费之后储藏在国内使用。进口液化天然气资源通过保税仓库可以暂缓缴纳关税增值税，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自由选择转口或者是内销等经营方式，实现了全球买灵活卖了。

食就是对抗这份凉意最温柔的武器，尤其这份凉意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么的舒服。而秋天的餐桌更是一场关于时令的盛大仪式，每一道菜每一道海鲜都承载着季节的馈赠与人情的温度。虽然说它们可能不似春日的清鲜，夏日的浓烈，也不似冬日的厚重，而是裹着一层

前段时间孩子体说出自己不想上学，但是父母并没有在意，然后孩子就从楼上纵身跃下的现实。那么朱珍珍呢，也接诊过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小花，她不敢去上幼儿园，原因就是怕父母一直吵架。小花的父母感情一直是不太好的，孩子出生后呢，也很少陪伴，只有奶奶偶尔带她出去玩。随着孩子长大，从去哪里上幼儿园到要不要上培训班，事事都能够成为父母争吵的导火索。孩子隐约觉得父母吵架都是和自己有关系的，心里便埋下了都是因为我，他们会不会吵着吵着就不要我了呢？这些恐惧来。上了大班之后啊，小花就开始说头痛、肚子痛，不愿上学了。后来甚至直接说

华灯初上，宁波城隍夜市人潮涌动，摊主的吆喝声，铁板上的滋啦声，还有冰沙机转动的嗡嗡声。 小步挤进人群，还是那个老规矩，100元吃到饱。这次能吃到什么呢？跟着走就知道喽。下午6点，洋洋麻滋好几个口味都已经售罄了，摊位前排满了很长的队伍，想吃的朋友一定要。

是 Q 弹的，配上西瓜块，还有芒果粒、爆爆珠，一咬就是噗的爆开，一勺下去，凉意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整个人瞬间舒坦了。花费是15元。刚出炉的饼皮香气扑面而来，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了，被驴肉火烧给吸引了。驴肉火烧的外壳是烧得金黄酥脆，一咬就

浑身乏力呀。当然，出现这些情况啊，不一定就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可是如果平时饮食单一，很少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您就得值得注意了。

0: 那么蛋白质究竟该怎么补？在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份适合于不同人群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清单哦。
1: 哇哦，不错哟。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在日常饮食中，哪些食物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呢？首先就是肉、蛋、奶、豆，包括大豆及其制品，它们是最主要来源，属于是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其次是杂豆和坚果，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差一些，但是也有一定的贡献。下面让我们来分别说一说。
1: 哇哦，不错哟。
0: 一、肉类，包括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水产品都属于是优质蛋白质，吃上一个掌心大小约80到100克，可以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

率可以达95%以上，当然也同烹饪的方法有关系。如吃一个约60克的鸡蛋，可以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第三是奶类，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随时随地都能够补。喝上一盒牛奶，约250毫升，可以轻松补8到10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牛奶、羊奶、无糖酸奶、低盐奶酪。第四是大豆及豆制品。嗯，大豆类的食物都是植物蛋白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是不太好消化的，蛋白质的利用率也会比较低，更推荐的是豆制品。每天吃一把大豆，约25克，对应的豆制品，比如一拳头豆腐、两块豆干，就能够补充至少8克蛋白质了。推荐选择北豆腐、南豆腐、豆皮、豆腐乳、腐竹、豆腐丝、豆干等。

约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就能够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第六类是鲜豆类，在蔬菜大家族中，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突出的。它既能够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吃上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约30到50克就能够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推荐选择毛豆、豌豆。第七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

0: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

0: 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

0: 之后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其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牧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0: 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遗失

0: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

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

0: 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

0: 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

0: 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温暖。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丽。今天呢，我想带您去的地方是丹东街道的万象社区。说起慈善，我们最先想到

0: 可有一户，王志聪副书记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1: 给困难孩子建档的时候，有一户，但他呢是一个跟随70岁的奶奶生活，爷爷呢是比较早就过世了，父亲呢是聋哑人，然后母亲后来是因为车祸去世的。家庭呢原本是靠父亲的一个微薄的一点收入和奶奶的一个低保及母亲的一个车祸的赔偿金来度日的。那后来呢，他爸爸呢因为那个染上了赌博啊这样一个恶习，将房子呢他抵押给了高利贷。最后房子也被债主拿走了，这个社区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他。

学有的感觉。我拿这个钱奖学奖慈善奖学之后，让我对社区有了更多的这种概念嘛，然后对我们万象社区也更多了解。我觉得可以不完全拘泥于高考、中考吧。对啊，因为我们本身在中国，我们文化课好的人已经受到很大方面的推崇，就是学而优则仕这种观念是很影响。但是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社区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现代化的方法去多元化的评判一些出色的一些青年，我觉得。

0: 拍张照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的第二年了，今年呢已经给80多位老人都拍了照片。便民服务的话，除了一些天气原因，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在开展的。便民服务的内容的话，是包括了一些义诊活动、理发、磨刀、缝补等等，就是一些老百姓天天能够用得上的，能够为他们切实的是他们需要的一些服务。
1: 9年前，一颗种子落在了社区，9年后，它长成了一片林。9年，万象社区用一场场走访、一笔笔讲学、一次次陪伴，告诉我们，慈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慈善不只是雪中送炭的救困，更是春风化雨的育人。

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到明天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险。

0: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

上时，右手大拇指不小心被夹住了。别怕，我们马上就来救你。消防员不停地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快速地用螺丝刀对玻璃门进行了一个拆剪。经过5分钟的紧张处置，女孩右手的大拇指被成功的救出，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到医院去救治。因为救援及时，女孩手指并无大碍。孩子好奇心强，对危险的事物没有提前的预判能力，家长们一定要加强看护。同时呢，如果孩子被卡以后，心里往往会紧张害怕，可能会挣扎扭动，会导致被卡得更紧。一旦被卡，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家长，先安抚孩子，要避免让其不断的挣扎扭动，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2到29度，22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4: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
5: 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6: 省里送信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纳戏。
7: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嘿嘿。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3: 妈妈，
2: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4: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3: 爸爸你
4: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2: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媒

0: 告。舒北北，
1: 哎，舒圆圆，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公益广告时间。
3: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0: 哟，这么大手笔！
3: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

0: 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 妈，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0: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2: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3: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0: 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1: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0: 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新时代的声音。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
1: 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些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因为毕竟你看在当今时代，物质生活呀其实都能得到

怪异、孤僻、冷漠、呆傻，甚至啊，有的是极端暴躁，骂人、打人的那都有啊。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呢，他是长时间的孤独，没有人陪伴，那更没有人跟他沟通交流啊，说话聊天啊，那是不可能的呀。心里很多的苦楚啊、委屈啊，身边根本就没有人倾诉。慢慢的呢，积攒时间长了，那这就会导致啊，他的性格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所以说，他以后的生活

站也站不住，是走也走不了。你说这罪呀，谁受得了啊？所以呀，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兴趣可言了。甚至啊，有的人说，那被病折磨的，都想尽快走了算了。自己呢，也别遭这罪了，啊，也别给别人呐，

可以称之为长寿了。就拿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来说吧，现在年龄啊超过75到80岁的老人在我们这儿啊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整个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呢，年龄过百的老人加在一起啊已经是达到70。

性本善的高尚品格，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呀。我们生活中总会说啊，你看某某某，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出生以后啊，就不愁吃不愁穿，小小年纪被父母送出国学习，长大以后更是彻底留在国外啊，把国籍都改了啊，忘本了。而曹伟宁从小的成长经历

生物医学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冷门的。伟玲跟我说呢，他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那是跟自己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呢，父亲工作就很忙啊，所以经常是母亲带他到医院，因此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了敬畏，充满了尊敬。尤其是亲眼目睹过被母亲从手术台上抢救过来的病人家属，那种对他母亲欠

小叔的科研所啊，我去过啊，可以说无论是从硬件软件所有设备啊，办公大楼啊，实验室啊等等，就是各方面条件在咱们国内来说那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啊。当然小叔在这方面的投入呢，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的。

世界上只有穷人那才会真心实意的去帮助穷人，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的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啊，也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啊，他们有过与我们大众相同的经历，所以才能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大家。而对于伟宁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单以我的认知，那我很难理解他做出的这些种种的决定。

入国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价值。这是什么呀？这是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大爱呀。而伟宁的母亲呢，虽然说啊，她是一位今天所说的医生也好，是院长也罢，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我说

也正是受到这种淳朴厚德的家风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心里很早就种下了无尽的善和爱。加上出国之后长了见识，增了学识啊，他心中的这份爱和善又上升到了对国家对民众的家国情怀上，所以他能够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选择回到国内，要把他所学到的生物医学工程最前沿的好技术好方法都要奉献给咱们国家，

见的曹公马上就能和大家见面了。因为这几天呢，喜儿跟伟宁啊也把我的初衷想法包括大家的请托又都和伟宁聊了一遍，正好呢又赶上今年的虫草季的全面结束啊，虫草养元业随着虫草季的结束，今年呢也不能再继续搞发酵提纯了啊，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最终呢定于在明天的栏目当中

预备。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
1: AI
2: 代笔都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啊，
6: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引发关节痛。今天，
7: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 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暖暖，让
8: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耶！已为您设置提醒。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记得呀。走，您的汽车已启动，让
9: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1: 餐单开始定制。
1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

0: 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

0: 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8: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7: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8: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7: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8: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7: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9: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

0: 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2: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

0: 分享其中的机遇。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

0: 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德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2: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3: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0: 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

0: 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

0: 气温22度到30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今年前八个月，浙江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
1: 深耕新兴赛道，激活山区动能。丽水穗昌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向100亿目标迈进。
0: 在车间学当老师傅，全球首个人。

0: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
1: 普京表示，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

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

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 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

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

0: 据介绍，温州这次试点申报以医疗健康领域为核心，依托温州医科大学、医大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等十家重点单位，整合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资源优势，共同推动试点建设走深走实。目前，温州已推动一批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模型和数据产品落地应用，初步打通数据供给、专业标注、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和成果转化的产业链条。下一步，温州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面向全国招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人工智能大模型、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和项目，以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等重点载体建设为支撑，深化协同合作。
1: 沂水遂昌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 8.4%， 增速全省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跃升到45%，成为当地第一大主导产业，今年全年将冲刺百亿大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遂昌经济

0: 三箭齐发，全力奋战三季度，冲刺下半年。我们的全年目标也很清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冠军天宫落户湖州南浔半年以来，把老师傅指腹上的触感变成了机器人指尖的数据。如今天宫在南浔跑出第二赛道，激活并链接起了当地智能终端产业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3: 在南浔人才科创中心车间，身高1.75米的天宫正俯身操作台，黑白色机身随指令精准起落，抬手、转身、抓握，每个动作都带着机械特

0: 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消费电子，每条赛道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领办。南浔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姬华红说，
1: 不单单是打造一个产业，整个构想是打造服务于智能终端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赛道的制定一方面结合了我们的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接了现在全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做到了同时

0: 批 AI 应用产品，涵盖视觉智能体、 AICAD、 能源管理智能体、设备预测性维护、 AI 智能排产、 AI 工业本体语义平台等。多组数率融合服务项目也集中签约，包括 AI 赋能石化化工产业创新战略合作、 AI 加能碳管理平台建设、零碳智慧微电网等项目。
1: 2026第十一届中国义乌国际气膜配用品展昨天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一场以外贸出口、海外采购为主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设置2000个标准展位，吸引1700多家企业参展。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外贸公司齐聚义乌，集中寻找中国气膜配产品和供应链。其中，中东、非洲、东南亚以及南美等市场是重要的采购来源。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产业不断变化，海外市场对气膜配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细分。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到新能源配件、汽车改装用品，从中东、非洲到东南亚、南美，越来越多中国气膜配企业正通过义乌这一外贸平台将产品迈向全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

0: 起了13天长假，长距离航线搜索量增长10倍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
1: 一大早，诸暨市万达国际旅行社店内非常忙碌，工作人员张君君正忙着对接票务、确认行程。办公桌上的
2: 来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8点整。